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五千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I say to you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阳，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

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

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下。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

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

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粮石，雨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雨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雨余粮、余粮石。有关雨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圈。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Be my lover。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爱心中原型心脏疾病免费筛查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立语调研讲话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提振消费潜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更好发挥经济大限挑大梁作用。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立语调研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许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禹州条条落实、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在从严从细中抓好防汛减灾，紧盯重点部位，抓实预警发布、转移组织、抢险调度等关键环节，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要在纵深推进中狠抓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坚决清除蝇滩蚁腐，做深做实以案促改，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在善作善成中交出优异答卷，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实干导向，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许昌市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研究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出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有计划、分层次、高质量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真正把党员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强大动力，为我市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凝聚党员先锋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和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为禹州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6号，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审议通过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草案等文件，依法开展换届选举。经投票选举，孔向清当选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长。大会表决通过设立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女陶艺家专委会、钧瓷青年发展专委会、钧瓷文化推广与市场营销专委会、评审与鉴定专委会。李三军对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希望新一届协会班子接续发力，抓好行业自律、规范管理和诚信建设，稳固产业良好发展态势。要深耕钧瓷文化传播，用心讲好钧瓷故事，传承钧瓷文脉，挖掘钧瓷深厚文化内涵与独特艺术价值，主动融入全市文旅发展大局，积极服务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5A 级景区创建，推动钧瓷非遗技艺文化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景区提质，以产业助推全域发展， 同时积极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与行业交流平台，引领产业创新升级，持续擦亮禹州钧瓷特色名片。新当选的协会会长孔向清表示，新一届协会将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坚持党建引领，严格依照协会章程开展工作，聚焦行业规范、文化传承、人才培育、品牌保护重点工作，团结全体会员，守正创新，实干笃行，奋力推动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6号，市妇联携手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河南省胸科医院，在市妇幼保健院启动爱心中原型心脏疾病免费筛查公益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活动现场，前来筛查的群众有序登记，省胸科医院专家团队携专业设备坐诊，通过问诊、听诊、心脏彩超等方式细致排查，并耐心讲解养护知识，一对一给予个性化指导，首日服务群众100余人。
1: 感谢今天还是妇联带来的好政策，省专家专门来咱禹州妇幼保健站免费为我们检查心脏期间，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激动，今天所以来这里来体检一下。
0: 据了解，本次筛查重点排查先心病、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心律失常等疾病，精准覆盖全市0至18周岁先心病及疑似患儿，以及有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的患病妇女，全程免费。
2: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以及这个高血脂的，这个病人，这个以及这个同型胆管氨酸增高的，这些病人，都容易出现这个冠心病，这种情况，这是危险因素啊。这是高危因素，高危因素的话就是说，然后他病人合并有这个胸疼啊，间断的胸痛、胸闷，以及这个气短呢，这种现象也需要来做检查，尽早的这个判断他的病情，他的程度，他这个进展的这个程度，然后早做控制啊。可能有些病需要早期的药物可以治疗，但是你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那就可能再需要这个做一些支架呀，甚至搭桥啊一些手术啊来治疗的啊。所以说他这个还是要尽早的这个发现啊，尽早的控制啊，尽早治疗。
3: 我们这次开展爱心中原型免费筛查，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先心病和妇女心脏类疾病进行排查。心脏类疾病隐蔽性强，很多早期症状不容易被发现，通过免费筛查能够尽早的排除隐患，及时干预治疗，有效降低重症风险。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公益义诊，把优质专业的诊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切实守护妇女儿童心脏健康。
0: 为保障项目落地，市妇联依托乡镇社区网格广泛宣传，摸排高危人群，确保底数清晰，应筛尽筛，筛查出符合救治条件的患者，可享受省级专项医疗救助及费用减免政策。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惠民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禁，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孙烈臣一听啊，跟吃那槟榔顺气丸子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这么一拼啊，事儿好办了。
1: 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的，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啊，这年月呀，什么叫官，什么叫匪呀，我看分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呢，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是啊，是啊，我师娘挺好吗？哎，身子骨可硬实呢，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啊，老太太也来了，哎，列陈长列陈短，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这给做饭，家常便饭摆下了，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烈臣心说，趁着老头高兴，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求他帮帮忙啊。师父，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好好好，今儿我高兴，孩儿，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一言而尽，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师父，这次弟子来，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另外呢，我有点事儿啊，跟您商议。哎，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啊，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劲儿，将来你们能见着，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另外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您，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哦，谁跟谁打？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对这个人您清楚不？哎，有耳闻，听说挺多东西。他把冯林葛给打跑了，冯林葛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铺了。对，就是这个于毅，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500多人，太平山的200多人，田庄台的400多人，八道壕的500多人，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理还不错，东洋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要发起猛攻吧，非把他除掉不可。老人家，您住这地方不太平啊，要打大仗啊。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可平安了，有人侍奉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啊。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呢，我听说你有俩外甥，廖忠廖勇，有没有这事儿？啊，有啊，这是一点不假。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明山呢。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事亲三分香嘛，是不是呢？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好吗？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当天返回赵家庙，跟张作霖就说，张作霖大喜呀，这有什么呢，见见面嘛，现在我就起身。张作霖化妆改扮，带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汤二虎、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偷偷进了北镇，到了杜伯威家里了。杜老先生盛情款待，一看张作霖真来了，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头可真乐坏了。雨婷啊，你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老夫早有耳闻呐。在我们这一代提起你来，无人不晓啊。好孩子，好样的。我就是老了，我要倒退几年，我也跟着你们干。张作霖一笑，老先生，你一点都不老啊！我看您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我们欢迎老先生，最好您到赵家庙去，我在您面前行孝，养老送终，说话不算数，五雷轰顶，车压马踩，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啊。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皇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皇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

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无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
没有见积云就像下雨，没有到秋天就像草木黄落，哪里能谈至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

巢腹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腹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塘巢腹”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腹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

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皇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

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宇宙也因雨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

又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

人民又能住世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

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引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引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部

七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七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七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七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1: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湖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

这时保存下来的宋军为数不多，在军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军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军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摇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

极尽金宫，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Music。
1: 公益广告。
2: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2: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2: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经。

0: 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意。

0: 以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与粥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漫溢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e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
1: 那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你。
1: 那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你。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零食器，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其他
0: 居民可从。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让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一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 这些

0: 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

0: 家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

0: 一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磨补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开进开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

0: 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3: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

0: 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建新改旧惠民生，筑牢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人向心，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4: 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
3: 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4: 南阳桐柏应急广播村村响，织密防汛安全预警网。
3: 河南十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8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丁店水库、中原区长庄水库，刘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刘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

0: 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建新改旧惠民生，筑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全省重大民生项目一线，看实惠怎样装进老百姓心里。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陈帅报道。
2: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两院一中心二期项目。两院一中心一期呢，就是一中心，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现在已经投入运营，就在我的身后。那二期呢，就是两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和前面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
1: 两院一中心是中原医学科学城的核心项目，进入八月，高温和降雨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建设方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室内，室外工程将在九月全面铺开。到今年年底，肿瘤医院具备部分开展条件，省医节奏相近。目前和装修同步进行的还有医疗专项，比如手术室、无菌环境、 ICU 医用气体系统等，都需要独立深化设计和施工。河南中原医学科学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新波：
3: 两院加起来有30个专项，专业多，组织难度相对要较大。
2: 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3: 把各个专项这个界面划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施工前要提前做好组织安排，谁先做谁后做，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返工。
1: 这两家三甲医院不止服务港区百姓，省医南院区定位全省公共卫生中心，重点发展老年、生殖、康复等学科。肿瘤医院配备高端质子放射治疗设备，将打造河南省质子治疗中心。两院合计规划床位3500张，让河南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病、治重病有了新选择。目前中原医学科学城已注册生物医药企业300多家，包括国药、华润、安图等行业龙头。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施洪超：
4: 我们和省里边对接以后呢，省药监局审批审验中心、审评中心落地医学科学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就近办、迅速办。
1: 审批窗口搬到家门口后，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有了制度保障，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综合部副部长任欢：
5: 我们靶向布局了19个专业特色园区，我们将依托院产城融合机制，从研发、临床到转化、生产全链条发力，用好省级产业基金矩阵和招投联动的模式，加速推动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
1: 2026年全省重点医疗项目20

0: 个涵盖多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漯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等项目也在全省各地同步推进。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医院再到地方扩容，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速织密，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正在补齐。
1: 围绕两院一中心，周边同步规划了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人才公寓、商业配套和生态廊道，医疗、科研、教学、生产在这里交汇融合，一座功能完善的医城正在形成。如果说两院一中心是建新，在空白处立起一座医疗高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的这个项目则是改旧，在百年老街里留住乡愁，疏通民心。继续听报道。
2: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这里是周口的城市原点，随着城市向外拓展，老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在改造之后，这里迎来了全新蜕变，不仅优化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成为年轻人新的打卡地。
0: 老城更新，南寨项目选了最费功夫的方式，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护老砖老木原有墙体结构，不破坏街巷尺度与历史风貌。周口市沙南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杨志玲：
3: 对于我们历史建筑和遗留的历史厂房，我们进行加固、整治、修缮。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前后对比的照片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塌陷的原来的这个建筑，在原来的基础原貌上加上我们的历史考证资料重新给它复建的。
0: 保护文脉的同时，补齐功能短板，地下管网全面升级，项目施工创新，采用微管廊形式，将雨水、强弱电、集水等管线统一入地，侧面专设污水管道，实现雨污分流。曾经环境脏乱的西大坑，经过综合治理，变为集休闲阅读、排涝调蓄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园。周口市民吴栓柱：
4: 还脏还差，一下暴雨都到脚步子，现在这个路一修修好，环境也干净了，也不纯粹了，这一片的老百姓那都满意。
0: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以沙运河码头文脉、原生态古街巷为核心骨架，聚焦文物修缮、建筑活化、市政升级、环境整治四大核心，预计八月底全面完工。西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寨项目经理张玉博：
5: 我们秉持轻商业、重文化、强烟火的运营思路，定向引进周口非遗首座、本土老字号等特色业态，联动原住民，打造邻里市集，保留原生市井氛围，让老街持续稳定聚拢烟火气。
0: 周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孝宇：
6: 紧扣十五五城市更新政策导向，拟出台南寨街区私有住房自主更新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居民自主更新和城市更新新路径，以制度创新激活群众参与街区共建的内生动力。
0: 2026年，河南在城市更新上持续发力，计划全年实施3300个城市更新项目，完成投资3100亿元以上，涵盖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补短板、历史文化保护等五个领域。一个个项目的实施，让城市更加宜居，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民生工程双面绣，一面建新织底气，一面改旧绣温度。镜头里我们看见重大民生工程的两种面孔，一种向心而生，钢架林立处依城拔节生长，为百姓健康筑牢硬核保障；一种向旧而活，青砖灰瓦间老街烟火升腾，让民生改善有了清晰途径。建新是魄力，改旧是定力，共同的指向是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中，民生和社会事业改善领域的项目有71个，总投资约1273亿元。这些项目连着千家万户的脚日子，也撑起全省民生保障的大底盘。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叫做空天大数据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空天信息加低空气

0: 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目前基地测运控中心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八月完成竣工验收。大象新闻记者孟湛、教造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已完工，内部星空顶大厅、观光楼梯、数据机房、超大 LED 测控屏等设施安装到位。中交建筑集团交组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经理胡瑞说，建筑整体采用流线型搭配星空特色设计，可满足卫星测控、大数据处理、科普展示等多种功能。
2: 胶州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测运控中心作为园区核心载体，我们联合参建各方开展多轮全覆盖视察、细化整改清单、压实整改工作。按照基建计划，项目将于八月份组织竣工验收，达标投用后将为低空经济空天产业企业入驻运营提供完善的硬件支撑。
1: 园区一期占地205亩，配套4套12米口径和1套7.3米口径卫星接收天线，可接收以焦作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范围内的遥感卫星数据。高温天气下，施工人员通过多班组轮班作业、关键工序同步推进等举措，确保实现进度、质量、安全三同步。安全负责人滕杰：
3: 项目部严格落实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机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全方位把控施工细节与工程质量。针对夏季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班次，实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收尾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交付验收。
1: 通过搭建完整的空天信息服务体系，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可以把天上的卫星感知、地上的接收处理、云端的算力支撑以及终端的场景应用无缝串联起来，投用后将填补中部地区大型商业卫星地面测运控枢纽的空白。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
4: 我们会打造一个地面接收站的接收集群，利用地面接收站数据呀、进行下传。园区里边建有存储中心和算力中心，打造将近15个应用场景。这些数据应用到无人机的里边，打造空天地一个立体的交通，让卫星数据赋能低空经济。
5: 从暑期研学、社会实践到书海徜徉，暑期过半，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主题实践活动依然热度不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暑期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辉县市，沉浸式解锁红色文化、自然生态、低空科创、中医药非遗四大主题课堂。在本土低空经济企业河南智通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无人机，感受家乡的航空科技实力。
7: 我今天体验无人机足球游戏，它可以在我的手上前行或转圈，我非常喜欢这两个。
6: 辉县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王艳云：
8: 那孩子们呢，既能触摸前沿科技，感悟实业力量，又能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我们还会继续丰富点位，优化课程体系，让更多的青少年看见家乡，热爱家乡，扎根家乡。
9: 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刚刚结束了为期15天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依托专业优势，在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打磨原创六幕舞台剧《风过冠军城》，把课堂所学实打实落在田间地头。社会实践团队成员罗艳琴：
10: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并且还走访了一些村民，想把一村相侯的这个故事一点点的整理出来。除了拍摄舞台剧《风过冠军侯》之外呢，我们还拍摄了一系列的文化短视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9: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收封冠军后得名，既是省级传统村落，也有千亩玫瑰种植的特色产业。 文化赋能组的学生梳理村史故事，拍摄乡土文化短视频。产业调研组拿出直播助农与品牌升级的专项方案。民生服务组白天为留守儿童开设兴趣课堂辅导功课，傍晚入户陪伴独居老人。但都是张村镇冠军村村支书许迅。
11: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15天。

0: 今天四点不成，但同学们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1: 高温高湿天气里，图书馆成为人们学习、充电、消暑、度夏的好去处。记者在河南许昌图书馆看到，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清凉静谧，借阅区各类书籍摆放整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2: 来这儿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爱来写作业，然后再挑选一些喜爱的书来看。
3: 在这里写作业特别安静，而且在这里感觉环境也很好。
1: 二楼经典阅览区，国学经典、外国名著藏书丰富。许昌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陈猛说，这个阅览区有10000多册图书。
4: 咱们馆里边的一些压箱底的一些经典名著和一些这种比较珍贵的图书都会陆续进行上架，广大市民见面。
5: 在信阳市罗山县铁铺村，31个乡村孩子有了这个暑假的好去处。一间村部会议室既解了家长看护难题，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刘猛、龚谦报道。
6: 铁铺村地处大别山区，有1936口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孩子们暑期看护难问题突出。信阳市纪委监委驻铁铺村第一书记江寻：
7: 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展了一次大走访活动，走访到大冲组的一个小姑娘，父母离异，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玩手机，老人呢也没法带她。
6: 看到村里40名留守儿童暑假无人看护，江寻萌生了一个想法。
7: 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在暑期有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课堂的趣味性，让小朋友们了解天地之大、世界之宽广、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6: 于是在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暑期公益课堂。今年暑期第二期公益小课堂如约开课，31名7到12岁的孩子每天聚在这里，从趣味英语到演讲口才，从心理健康到化学实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铁铺初中英语老师邓梦月教孩子们学英语。
8: 第二年级开始就开始不怎么张嘴，现在啊，带着感觉大家挺积极的，是慢慢的基础提高了一点点，会有一些满足感加一些幸福感。
6: 江寻曾有高中授课的经验，他担任孩子们的演讲口才课老师。今天他要教孩子们朗诵诗歌《中国航天》。
7: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小课堂里面发现，提问小朋友的时候，好多都不愿意回答，有的甚至提问起来之后，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今年在课程设置上，就要以通识、普遍、趣味这个属性为主。
6: 2+N 的课程模式让课堂不断丰富，团县委每周送来心理辅导课，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化学实验手工课，派出所民警讲防溺水，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成为孩子们暑假最好的礼物。江寻：
7: 着重提升农村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开阔他们的视野。
9: 我们讲的内容未必就是说真的能改变他的人生，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10: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1: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南阳桐柏县依托616个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优势，小喇叭实时预警就近喊话，让安全提醒直达田间地头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12: 现在是应急管理专栏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在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应急广播大喇叭循环播报雨情、水情和避险禁令，通俗的喊话让防汛知识入脑入心。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民陈艳飞：
13: 啥时候水涨了，哪里危险，不能去哪里，一听就清楚。
5: 徐寨村地处桐柏山脚下，村内临河部分地势低洼，是山洪易发地区。入汛以来，根据实时气象预警，村里动态调整播报内容和频次，并对临河住户、低洼院落等重点对象反复警示、定点提醒。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支书王献爱：
14: 雨前宣传预警，雨中动态喊话，雨后提示防范，依靠应急广播快速调动，广泛动员，提升了村级防汛处置和群众自救避险的效率。
5: 桐柏县位于淮河源头，境内山大沟深，河网纵横，是河南省防汛减灾重点县区。 近年来，当地

0: 系统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616个终端遍布乡村，将一个个小喇叭织密成全覆盖无死角的县城安全预警网。今年入汛以来，桐柏县应急广播已播发气象防汛相关信息近200条次。南阳桐柏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郑文宝：
1: 我们与气象部门搭建专属的联动通道，事先预警信息秒级接收，快速处置，确保暴雨、雷暴、大风等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十分钟内全域循环播报，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避险及时。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记者日前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在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中，全国共143个项目入选，河南6条农村公路、3条普通国省干线及沿太行高速安阳段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
2: 近日，河南省地方标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获批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正式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该领域标准化建设的制度空白。
0: 8月7号，熊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此前山东段、河南段已陆续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此次运行试验意味着熊商高铁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个省份，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2: 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一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

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能，你是没见到啊，有退休金将近两万多的，有退休金一个月八九千，是不是啊？三万块钱的，那有不少啊。你寻一寻，他退休金那么老高，他平时上班的时候，他那工资也少不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1: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0: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 河南信阳怀

0: 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

0: 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8: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

0: 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4: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禁。

0: 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岸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9: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4: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

0: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

0: 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建新改旧惠民生，筑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0: 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
1: 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南阳桐柏应急广播村村响，织密防汛安全预警网。
1: 河南十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8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丁店水库、中原区长庄水库、辽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辽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建兴改旧惠民生，筑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全省重大民生项目一线，看实惠怎样装进老百姓心里。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陈帅报道。
3: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两院一中心二期
4: 专项，专业多，组织难度相对要较大。
3: 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4: 把各专项这个界面划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施工前要提前做好组织安排，谁先做谁后做，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返工。
2: 这两家三甲医院不止服务港区百姓，省一南院区定位全省公共卫生中心，重点发展老年生殖康复等学科。肿瘤医院配备高端质子放射治疗设备，将打造河南省质子治疗中心。两院合计规划床位3500张，让河南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病、治重病有了新选择。目前中原医学科学城已注册生物医药企业300多家，包括国药、华润、安图等行业龙头。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施洪超：
5: 我们和省那边对接以后呢，省药监局审批审验中心、审评中心落地医学科学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就近办、迅速

0: 审批窗口搬到家门口后，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有了制度保障，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综合部副部长任欢：
1: 我们靶向布局了19个专业特色园区，我们将依托院产城融合机制，从研发、临床到转化、生产全链条发力，用好省级产业基金矩阵和招投联动的模式，加速推动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
0: 2026年，全省重点医疗项目20个，涵盖多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漯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等项目也在全省各地同步推进。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医院再到地方扩容，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速织密，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正在补齐。
2: 围绕两院一中心，周边同步规划了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人才公寓、商业配套和生态廊道，医疗、科研、教学、生产在这里交汇融合，一座功能完善的医城正在成型。如果说两院一中心是建新，在空白处立起一座医疗高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的这个项目则是改旧，在百年老街里留住乡愁，疏通民心。继续听报道。
3: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这里是周口的城市原点，随着城市向外拓展，老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在改造之后，这里迎来了全新蜕变，不仅优化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成为年轻人新的打卡地。
0: 老城更新，南寨项目选了最费功夫的方式，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护老砖老木原有墙体结构，不破坏街巷尺度与历史风貌。周口市沙南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杨志玲：
4: 对于我们历史建筑和遗留的历史厂房，我们进行加固、整治、修缮。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前后对比的照片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塌陷的原来的这个建筑，在原来的基础原貌上加上我们的历史考证资料重新给它复建的。
0: 保护文脉的同时，补齐功能短板，地下管网全面升级，项目施工创新，采用微管廊形式，将雨水、强弱电、集水等管线统一入地，侧面专设污水管道，实现雨污分流。曾经环境脏乱的西大坑经过综合治理，变为集休闲阅读、排涝调蓄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园。周口市民吴栓柱：
5: 还脏还差，一下暴雨都到脚步子，现在这个路一修修好，环境也干净了，也不纯粹了，这一片的老百姓那都满意。
0: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以沙引河码头文脉原生态古街巷为核心骨架，聚焦文物修缮、建筑活化、市政升级、环境整治四大核心，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西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寨项目经理张玉博：
6: 我们秉持轻商业、重文化、强烟火的运营思路，定向引进周口非遗首座、本土老字号等特色业态，联动原住民，打造邻里市集，保留原生市井氛围，让老街持续稳定聚拢烟火气。
0: 周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孝宇：
7: 紧扣15城市更新政策导向，拟出台南寨街区私有住房自主更新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居民自主更新和城市更新新路径，以制度创新激活群众参与街区共建的内生动力。
0: 2026年，河南在城市更新上持续发力，计划全年实施3300个城市更新项目，完成投资3100亿元以上，涵盖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补短板、历史文化保护等5个领域。一个个项目的实施，让城市更加宜居，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民生工程双面绣，一面建新织底气，一面改旧绣温度。镜头里我们看见重大民生工程的两种面孔，一种向心而生，钢架林立处依城拔节生长，为百姓健康筑牢硬核保障；一种向旧而活，青砖灰瓦间老街烟火升腾，让民生改善有了清晰途径。建新是魄力，改旧是定力，共同的指向是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中，民生和社会事业改善领域的项目有71个，总投资约1273亿元。这些项目连着千家万户的小日子，也撑起全省民生保障的大底盘。
2: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

0: 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周口市许昌市，围绕发展健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重点提案督办，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通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低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目前基地测运控中心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八月完成竣工验收。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玉轩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已完工，内部清空顶大厅、观光楼梯、数据机房、超大 LED 测控屏等设施安装到位。中交建筑集团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经理胡瑞说，建筑整体采用流线型搭配轻工特色设计，可满足卫星测控、大数据处理、科普展示等多种功能。
4: 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测运控中心作为园区核心载体，我们联合参建各方开展多轮全覆盖视察，细化整改清单，压实整改工作。按照基金计划，项目将于八月份组织竣工验收，达标投用后将为低空经济空天产业企业入驻运营提供完善的硬件支撑。
3: 园区一期占地205亩，配套4套12米口径和1跑7.3米口径卫星接收天线，可接收以焦作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范围内的遥感卫星数据。高温天气下，施工人员通过多班组轮班作业、关键工序同步推进等举措，确保实现进度、质量、安全三同步。安全负责人滕杰：
5: 项目部严格落实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机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全方位把控施工细节与工程质量。针对夏季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班次，实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收尾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交付验收。
3: 通过搭建完整的空天信息服务体系，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可以把天上的卫星感知、地上的接收处理、云端的算力支撑以及终端的场景应用无缝串联起来，投用后将填补中部地区大型商业卫星地面测运控枢纽的空白。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
6: 我们会打造一个地面接收站的接收集群，利用地面接收站数据呀进行下传。园区里边建有存储中心和算力中心，打造将近15个应用场景。这些数据应用到无人机的里边，打造空天地一个立体的交通，让卫星数据赋能低空经济。
0: 从暑期研学社会实践到书海徜徉，暑期过半，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主题实践活动依然热度不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暑期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辉县市，沉浸式解锁红色文化、自然生态、低空科创、中医药非遗四大主题课堂。在本土低空经济企业河南智通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无人机，感受家乡的航空科技实力。
8: 我今天体验无人机足球器，它可以在我的手上前行或转圈，我非常喜欢这两个。
7: 辉县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王艳云：
9: 让孩子们呢既能触摸前沿科技，感悟实业力量，又能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我们还会继续丰富点位，优化课程体系，让更多的青少年看见家乡，热爱家乡，扎根家乡。
10: 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刚刚结束了为期15天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依托专业优势，在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打磨原创6幕舞台剧《风过冠军城》，把课堂所

0: 实实打实落在田间地头。社会实践团队成员罗艳琴，
1: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并且还走访了一些村民，想把一村三侯的这个故事一点点的整理出来。除了拍摄舞台剧《风过冠军侯》之外呢，我们还拍摄了一系列的文化短视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0: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收封冠军后得名，既是省级传统村落，也有千亩玫瑰种植的特色产业。文化赋能组的学生梳理村史故事，拍摄乡土文化短视频，产业调研组拿出直播助农与品牌升级的专项方案，民生服务组白天为留守儿童开设兴趣课堂辅导功课，傍晚入户陪伴独居老人。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村支书许迅，
2: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15天时间不长，但同学们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3: 高温高湿天气里，图书馆成为人们学习充电消暑度夏的好去处。记者在河南许昌图书馆看到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清凉静谧，借阅区各类书籍摆放整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4: 来这儿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爱来写作业，然后再挑选一些喜爱的书来看。
5: 在这里写作业特别安静，而且在这里感觉环境也很好。
3: 二楼经典阅览区，国学经典、外国名著藏书丰富。许昌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陈猛说，这个阅览区有10000多册图书。
6: 咱们馆里边的一些压箱底的一些经典名著和一些这种比较珍贵图书都会陆续进行上架，广大市民见面。
7: 在信阳市罗山县铁铺村，31个乡村孩子这个暑假有了好去处。一间村部会议室既解了家长看护难题，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刘猛、龚谦报道。
0: 铁铺村地处大别山区，有1936口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孩子们暑期看护难问题突出。信阳市纪委监委驻铁铺村第一书记江寻，
8: 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展了一次大走访活动，走访到大冲组的一个小姑娘，父母离异，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玩手机，老人呢也没法带她。
0: 看到村里40名留守儿童暑假无人看护，江寻萌生了一个想法。
8: 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在暑期有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课堂的趣味性，让小朋友们了解天地之大、世界之宽广、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0: 于是在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暑期公益课堂。今年暑期第二期公益小课堂如约开课，31名7到12岁的孩子每天聚在这里，从趣味英语到演讲口才，从心理健康到化学实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铁铺初中英语老师邓梦月教孩子们学英语。
9: 第二年级开始就开始不怎么张嘴，现在啊带的感觉大家挺积极的，是慢慢的基础提高了一点点，会有一些满足感加一些幸福感。
0: 江寻曾有高中授课的经验，他担任孩子们的演讲口才课老师。今天他要教孩子们朗诵诗歌《中国航天》。
8: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小课堂里面发现，提问小朋友的时候，好多都不愿意回答，有的甚至提问起来之后，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今年在课程设置上，就要以通识、普遍、趣味这个属性为主。
0: 二加 N 的课程模式让课堂不断丰富，团县委每周送来心理辅导课，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化学实验手工课，派出所民警讲防溺水，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成为孩子们暑假最好的礼物。江寻
8: 着重提升农村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开阔他们的视野。
10: 我们讲的内容未必就是说真的能改变他的人生，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11: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2: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南阳桐柏县依托616个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优势，小喇叭实时预警、就近喊话，让安全提醒直达田间地头、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13: 现在是应急管理专栏时间，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7: 在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应急广播。

0: 喇叭循环播报雨情水情和避险禁令，通俗的喊话让防汛知识入脑入心。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民陈艳飞：
1: 啥时候水涨了，哪里危险，不能去哪里，一听就清楚。
0: 徐寨村地处桐柏山脚下，村内临河部分地势低洼，是山洪易发地区。入汛以来，根据实时气象预警，村里动态调整播报内容和频次，并对临河住户、低洼院落等重点对象反复警示、定点提醒。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支书王先爱：
2: 雨前宣传预警，雨中动态喊话，雨后及时防范，依靠应急广播快速调动，广泛动员，提升了村级防汛处置和群众自救避险的效率。
0: 桐柏县位于淮河源头，境内山大沟深，河网纵横，是河南省防汛减灾重点县区。近年来，当地系统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616个终端遍布乡村，将一个个小喇叭织密成全覆盖无死角的县城安全预警网。今年入汛以来，桐柏县应急广播已播发气象防汛相关信息近200条次。南阳桐柏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郑文宝：
3: 我们与气象部门搭建专属的联动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秒级接收、快速处置，确保暴雨、雷暴、大风等橙色、红色预警信息10分钟内全域循环播报，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避险提示。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记者日前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在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中，全国共143个项目入选，河南6条农村公路、3条普通国省干线及沿太行高速安阳段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
4: 近日，河南省地方标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获批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正式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该领域标准化建设的制度空白。
0: 8月7号，熊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运行试验，此前山东段、河南段已陆续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此次运行试验意味着商熊高铁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商熊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个省份，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4: 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一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贸多元业态，依托乡村篮球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推动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5: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济源、三门峡南部、南阳西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度到30度，东部、东南部34度到36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今天夜里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0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1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夜里到11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八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

0: 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发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次。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为进一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辖区就医环境，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8月5号正式开展。该门诊科室设置齐全，检查项目完善，医保结算便捷，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实惠、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
1: 夏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滨河大道西段，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大科室，药房常备常规西药、中药饮片及各类慢性病专用药品，能够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复诊、续方、长期用药的日常需求。同时，门诊可开展常规化验、心电图、CT 等全套基础检查项目，实现检查、诊断、开药一站式办结，极大提升就医效率，真正实现小病就近看，就医少跑腿。
2: 现在我们看个小病，拿着药总要跑大医院，排队还花费时间。现在咱家门口就有社区门诊部看病。做基础检查都能办理，还能直接医保报销，省事又省钱，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据了解，该门诊已全面开通医保门诊统筹结算服务，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均可现场直接结算，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有效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3: 设置多类临床科室，基础检查、慢病开药、中医调理全覆盖，并且开通医保门诊统筹，就是要把

0: 让居民小病就近看，慢病就近管，少跑腿，少花钱，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
1: 8月7号，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2: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3: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在我就问了一下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2: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1: 近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志军正式获授 IAC 国际陶艺学会会员证书，成为钧瓷领域首位 IAC 会员。他的入选标志着千年钧瓷艺术正式迈入国际陶艺最高层级的专业交流平台。
4: 很高兴能参加第52届安溪国际陶艺学会的大会，那我作为钧窑的代表啊，能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我带去了2件作品，第一件是倒悬，那么这件作品从记录自然到表现表达中国的人文哲思，是最具有东方人文情怀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宇宙之眼，是我们对未知未来宇宙空间探索的一种呈现。其实这两件作品呢，也是整个钧窑发展的一个总结和呈现。这次最重要是我感到了钧窑艺术的文化自信，和钧窑在大的这种世界赛事之中，我们所真实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对未知太空探索的这类题材的全球关注性。那么钧窑以其独特的制瓷工艺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全球艺术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传承创新啊，一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么从传承、传播，又到创新、创造，都为钧瓷提供了很多好的启示。我想啊，在这种会议之中，怎么展示钧瓷，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钧瓷，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看见钧瓷，让钧瓷走向世界。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

0: 2009年，
1: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2: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4: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